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贤影。喺今日嘅一时之选啊，我哋会一齐听好多简短而精美嘅作品噶。今日啊，为你拣嚟咗一啲咧，好似讲紧故事嘅音乐。其中一首咧，气氛系比较诡异嘅，系舒伯特嘅歌曲《魔王编号 D328》啦。呢首歌咧，好似一部小型嘅戏剧啦，讲到一个爸爸带住小朋友骑马穿越森林，爸爸心急如焚啊，因为小朋友好惊慌咁话佢见到魔王，而魔王就以甜言蜜语引诱小朋友跟佢而去。我哋阵间咧听下由雷格改编嘅管弦乐版本啊，演唱者系男中音亚佩尔，演出嘅仲有若高指挥嘅慕尼克电台乐团。咁跟住我哋听下肖邦嘅钢琴音乐，系 F 小调第四首叙事曲编号52。呢首音乐咧好有戏剧性啊，标题叫做叙事曲，咁但系乐曲咧可能冇特定嘅描写嘅故事嘅。有人推断话咧，作品嘅灵感系来自一首叫做《三兄弟》嘅叙事诗，不过肖邦并冇肯定呢个讲法啦。似乎肖邦咧系想演奏者同听众自己去想象故事情节啦。音乐由引子开始嘅，就好似远方传嚟嘅声音，主题相当抒情嘅。之后呢一个主题经历多次变奏，每次有唔同嘅氛围啊。咁阵间咧就会由史兰前斯加弹奏。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一首序曲啦，系出自贝多芬嘅《史提芬王》啊，作品117。贝多芬系1811年为匈牙利嘅佩斯市新落成嘅剧院写配乐，《史提芬王》就系其中一部戏剧。而《史提芬王》咧系匈牙利嘅民族英雄啊。而家咧听下岛聚管弦乐团演奏啦，指挥系埃基贝。

0: 乐曲最后相当有压迫感，听到的是肖邦的 F 小调第四首叙事曲作品52，由史兰前斯加弹奏的。
1: This segment began with Ludwig van Beethoven's Overture to King Stephen, Opus 117, performed by the Insular Orchestra, led by Lawrence Eccleby. After that, we had the Erlkönig D328 by Franz Schubert. This orchestration was by Max Reger, and the baritone was Benjamin Apple, accompanied by the Munich Radio Orchestra. The conductor was Oskar Jockel. And finally, the pianist Ruth Slinchinska performed Chopin's Ballade No. 4 in F minor, Opus 52.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一些二十世纪音乐，有一首是法国作品，就是拉威尔的 G 大调协奏曲。这首作品写得很有魅力，头尾的乐章都很有活力，而我们会听的是中间平静纯正的慢板乐章。这一段的清纯气质会令人联想到莫扎特。稍后担任钢琴独奏的是布兰尼，演出的还有沙尔指挥的莱比锡布业大厦乐团。接着我们会听一首芬兰音乐的，是西贝流士的 D 小调第六交响曲作品104，整首交响曲都有深沉平和的色彩的，而我们会听的是最为活跃甚至带些青春气息的第三乐章合约曲。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一首美国的室乐作品，是马沙里斯所写的弦乐四重奏1/1血统黑人舞会当中的克里奥尔行列舞，交给卡列多弦乐四重奏。

0: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1: 欢迎各位听众翻到嚟一个尽在不言中嘅节目，我系主持卢厚敏。咁今日咧，我哋就会讲一下啲管乐团里边咧，一啲比较特别嘅声音。因为上嗰两个星期咧，大家会听到咧喺管乐团里边咧，听到一啲都系一啲进行曲啊，即系比较听上嚟咧好宏伟嘅、好刚强嘅声音。咁今日听一啲咧唔系喺呢个里边嘅声音嚟。咁好多朋友就去问啦，管乐团同管弦乐团系咪即是话管乐团系一管弦乐团唔见咗弦外咧？你可以咁讲。咁但系咧，其实喺写作方面咧，同埋喺个声音方面咧，系好唔同嘅。点解咧？因为管乐团咧，你听起上嚟咧，虽然话唔记得弦乐呢啲乐器啫，虽然弦乐喺个乐器家族里边，只不过唔见乐器。咁但系咧喺个管弦乐团里边咧。其实咧，弦乐器做咗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嘅。点解话重要嘅部分呢？因为由16世纪、17世纪管弦乐团初初成型嗰时咧，弦乐器咧就已经成为一个管弦乐团嘅骨干。即是话咧，如果你做下统计咧，大多数乐曲咧，一个弦乐器咧就占咗最多部分嚟演奏嘅。其他管乐咧，包括木管、铜管，甚至敲击咧，好似一啲装饰嘅仲比较强大嘅。咁去到19世纪后期，当然马勒嗰啲咧就系比较多咧，但亦都仍然以弦乐器为主嘅。咁但系管乐团里边咧，因为唔见咗弦乐器咧，咁所以咧喺写作方面咧，同埋聆听方面咧，其实好唔同嘅。因为管乐团里边咧就欠缺咗弦乐器呢啲，我哋叫做一啲骨干啦。咁有冇第二啲乐器可以代替咧？其实就冇嘅。你话用单簧管嚟代替咧，又唔得嘅，因为点解咧？佢听上嚟就系。唔同啊，弦乐器一种比较系高音同埋低音都齐备，亦都系听上嚟咧，佢个声音就冇咁疲累嘅。咁用长笛得唔得咧？通常喺管乐团里边咧，长笛系占好部小部分嘅啫，有阵时乎两支、三支、四支嘅啫，唔会好多嘅。咁所以作曲咧，就为咗系要迁就呢种唔同嘅改变，一个结构上面改变咧，通常就谂法就完全唔同嘅。咁所以有阵时咧。就算大家听到一啲管弦乐团一啲佢一啲转咗俾管乐团嚟做演奏咧，佢都唔可以直接话将个弦乐器就变成一个单簧管或者变成一个长笛演奏，咁样嚟讲咧，个听众听上嚟会好疲累嘅。咁今日听一听咧唔同嘅一啲管乐团嘅声音啦，特别咧我哋会介绍嘅澳洲作曲家郭仁杰。郭仁杰佢听上嚟咧，佢啲管乐团嘅作品咧，听上嚟比较细腻啲嘅。即系冇咁粗枝大叶，即系好强劲、好澎湃嘅。咁首先我哋听一听咧，佢一个比较早期嘅作品，一首叫做一个殖民地乐曲。

刚才啱听到是由芬乃尔领导东京搞成管乐团所演奏的殖民地歌曲。咁个人杰的作品你听起上嚟咧，就唔同话我哋刚才提过，好似苏沙或者一啲前辈咁样咧，佢听上嚟就比较系强劲，同埋你发觉咧系好灿烂嘅音色嘅。佢通常咧就比较咧系比较柔和，好有田园气息嘅。因为个人杰咧，佢经常咧会喜欢咧就系使用一啲民歌嘅形式，同埋咧你听起上嚟咧，佢比较侧重多一啲咧。我哋比较少听到啲乐器，例如上低音号啊，或者刚才大家喺乐曲里边都听到一啲唔同嘅独奏，就系、是、一啲沙管。咁沙管咧系个人见佢除咗话佢自己演奏钢琴之外咧，佢亦都擅长演奏呢个沙管嘅。咁所以喺佢嘅乐曲里边咧，系即系充分表现咗呢个沙管嘅音色。咁令到咧呢个管乐团嘅音色咧。同一个管弦乐团咧，听上嚟真系完全回然不同嘅声音嚟嘅。咁点解会咁讲呢？因为萨克管咧，虽然喺管弦乐团里面曾经出现过，但系唔系经常噶嘛。咁听上嚟咧，所以听有特别嘅音色就系咧，呢个萨克管咧喺里边咧系一个融和嘅作用。特别系当一个铜管乐或者系一个木管乐，大家一齐合奏嗰阵时咧，佢喺中间里边咧系好融和嘅。或者咧喺呢个管乐团里边咧，佢一啲中音嘅乐器咧，其实就即系除咗法国之外咧，其实就比较缺乏嘅。咁唔同话喺个管弦乐团里边咧，一个中提琴甚至会大提琴咧，就可以充满咗呢个部分，或者填满咗呢个部分。咁而呢个萨克管咧就啱啱咁巧咧，就可以即系好圆满咁样，令到个音色咧听上嚟比较我哋一个暖和啲啊，比较 warm 一啲嘅。咁而家落嚟咧，我听一听一首咧，系国人杰一个最出色嘅作品。佢个名咧就相当长啦，叫林肯郡嘅小花束。当中咧有六个乐章嘅，呢六个乐章咧都系唔同嘅民歌嘅歌曲组成嘅，大家听一听。

咁啱听到咧，系芬奈尔领导克里夫兰管弦乐团管乐部分演奏嘅《Lincoln Song Pose》。咁讲起郭仁杰咧，你发觉咧，佢啲音色真系咧，就同大家听到其他嘅管乐团嘅作品咧，有啲唔同嘅。我有啲朋友咧，谂起话听管乐团咧，佢就皱起眉头啦。点解咧？好多时觉得咧，管乐团第一件事咧，大锣大鼓；第二样咧，亦都系同大锣大鼓有关系嘅。佢哋感觉咧就好嘈。咁管乐团嘅俾人印象咧，因为好多时啲作曲家咧就用到啲铜管乐啊，或者啲敲击乐用到尽，咁所以咧佢就无时无刻听到嘣嘣嘣嘣嘣嘣，或者咧一啲好明亮嘅音色。咁而郭仁杰咧，佢就系通常就系佢唔系话冇一啲大合奏，佢通常就避免咗啲大合奏咧。而咧，通常用一啲小组嘅形式，或者甚至乎系一个 solo， 再加少少伴奏咧，嚟到串联首乐曲。咁所以听起上嚟咧，就冇咁强劲，或者冇咁我哋即系唔好听啲讲句咁冇咁嘈啦。咁你跟住听到呢首乐曲咧，亦都系啲小品嚟嘅，亦都系嚟自郭仁杰一啲唔同嘅一啲英国民歌嘅一个改编。咁点解郭仁杰中意用

分內意，令到東京搞成管樂團演奏的牧羊人的叫聲或者牧羊人的呼叫 Shepherd's Hay。 咁呢首樂曲你聽上咧好輕快，好令人振奮嘅。咁但系咧，你唔會感覺到話一啲話好嘈雜，或者咧聽上嚟咧就比較澎湃嘅聲音，因為你聽到咧開始嘅是一連串嘅一個三線管嘅一個獨奏，再加上咧一啲例如單簧管嘅一啲獨奏，咁聽上嚟咧就比較我哋聽上嚟話，即係好似非法咁啊！即是偷薄了，那令你听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强劲那么澎湃。那么来讲这首乐曲呢，我们不在澳洲了，也都不是个人记得，是一位英国的著名作曲家艾尔加的一首作品第七组曲。那么里面呢，它有五个乐章的，是分别描写英国的不同的地方，即例如有城堡啊或者大教堂。那么里面呢跟个人结很不同呢，它就是一啲古典味道比较重嘅，即是话咧唔系咁舞曲形式嘅，大家听一听。

啱听到系芬奈尔领导东京教城管乐团演奏艾尔加嘅第七组曲。咁听到呢度咧，今日嘅节目咧就到此为止，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大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天文台喺5:07更新，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有一次带给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今日只是8月19号，我们回到去1905年，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呢？

0: The violinist Joshua Bell was just playing Bernstein's West Side Story Suite. He was accompanied by the Philharmonia Orchestra, led by David Zinman.
1: 1957年嘅今日，白恩斯坦嘅音乐剧《梦断城西》咧就喺华盛顿嗰度演出啊！我哋欣赏过咧系白恩斯坦嘅《梦断城西》，斯里兰加贝尔加上史文达利埃乐团演出过。 今日此次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日日乐之。
2: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瑞士罗曼蒂乐团会送上两部命运截然不同嘅巨作。特布西嘅管弦音乐意象，首演嘅时候虽然遭到冷落，却让拉威尔感动落泪。 呢一部极少上演嘅珍贵作品，如同一幅色彩斑斓嘅音乐画卷，深刻勾勒出地方风情。另外，我哋亦会欣赏到布拉姆斯嘅《降 B 大调第2钢琴协奏曲》。呢一部作品喺首演之后大获成功。音乐会连同乐团合作嘅系女钢琴家布尼亚提舒维利。 而指挥瑞士罗曼蒂乐团嘅系佢哋2017至2025年艺术总监诺特。呢场瑞士罗曼蒂乐团嘅演出，今晚8点，4台音乐会。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将军澳跨湾大桥单车径以及行人路方面，强风措施取消，将军澳跨湾大桥单车径及行人路重开。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沙湾径往域多利道龙尾恒益村。九龙区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面粉厂车多，观塘道往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定富街比较繁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新界区在上水大头岭回旋处宝石湖路及粉锦公路往文锦道方向车多，龙尾在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往粉锦公路龙尾高尔夫景园。另外在八乡消防局对出回旋处车多，锦田公路往上水方向龙尾近东汇路回旋处。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阻住屯门公路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粉岭。下一次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八月十九号星期三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嘉宾主持曲飞找来了评论人一起八一八
3: 艺坛八卦阵，
4: 一踏入暑假，相信听众都见到香港的舞台剧的种类真是多不胜数，甚至会见到有很多有明星效应，亦都有很多科班的制作。所以今天就请来评论人 William 来跟我们讲一个题目，是有关剧场创作的跨界现象的。 William 你好。
5: 你好曲飞。
4: 是啦，知道你都是跟我一样是一个职业观众啦，即是有很多东西都会留意那个业界剧场的发展的。近期我知道你看了一些的作品呢，令到你联想在近一两年那个跨界现象呢，似乎都有一个挺有趣的情况，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5: 好啊，因为在了一个舞台剧就叫做那一天剧本绑架事件。咁其实呢一个演出呢，其实是由上一年即係个电视剧叫那一天我们会红入面嘅一啲嘅角色衍生出嚟嘅。咁点解我突然间諗到呢一个题目呢？因为除咗话我见到个舞台剧係由一个电视剧嘅角色去再衍生出嚟啦，亦都係即係用上咗喺原本电视剧入面嘅演员，即係主角其中两个主角啦，苏振维同张玉谦。咁但係其实苏振维本身呢，如果大家观众熟悉呢，其实佢都係中英剧团，喺中英剧团做咗好一段时间全职演员嘅演员啦。咁除咗佢哋两个之外，亦都今次呢个戏亦都揾咗好多唔同嘅界别嘅人，即係譬如同样係舞台剧出身，咁但係最近我谂大家好认识喺透过电影认识嘅葵芳就係蔡慧琪，即係亦都有夜王入面一个好特别嘅角色，令到佢亦都好好出咗嚟，亦都有即係呢期都做咗好多电影，亦都係出身自一个网台嘅张锦霞啦，阿霞啦，即係香城影畫嘅。咁我覺得就係好有趣，就係好多時候大家又諗我哋係成日都話好似多咗明星去做舞台劇，咁但係其實除咗話多咗一啲可能做開電視電影嘅人去做舞台劇之外呢，其實亦都越嚟越多即係譬如做網台嘅亦都會去上舞台度做戲啦，甚至乎亦都多咗好多機會俾舞台劇，譬如頭先講緊就係蔡慧琪佢能夠去入咗電影啦。咁但係除咗大家會講得出之外，其實有好多而家近呢一兩年有一啲嘅港產片都用上咗好多舞台劇演員作為佢哋嘅即係主要演員添。 咁我呢一樣嘢都係近呢幾年可能亦都係因為即係電影比較難開啦，或者譬如即係大家都似乎係想有啲新鮮嘅角度、新啲嘅感覺，咁所以大家都唔介意有多一啲其他範疇嘅人去即係跨界去參與一啲嘅作品咯。
4: 跨界即係當然係好啦，我經常講百花齊放咧，永遠都可以有碰撞嘅。咁但問題就衍生到另外一種嘅說法啦。就是劇場本身呢，對於某一班人來說呢是很認真的，是很嚴肅的。即是當一個的叫做娛樂文化融入了一個劇場的叫做劇場文化的時候，那種碰撞你覺得可以怎樣平衡，或者個觀眾群你去分析的時候，其實是不是即是說，譬如說如果我看主要的娛樂文化的時候的劇場製作，就未必會看一些正統的呢？因為點解咧？我補充一點係，而家有一種說法係幾得意嘅。當你嗰個舞台劇製作有明星嘅話咧，就賣得票房保證。當冇明星嘅時候咧，有一種人嘅說法係嗰種係藝術係睇唔明嘅，所以就唔會去買飛嘅。咁呢種現象都係一種幾奇怪嘅呈現。你點樣睇呢樣？
5: 我諗你話如果話冇明星咁就係好悶嘅話，咁其實譬如以前可能講緊疫情之前可能都比較所謂楚河漢界咁樣，即係做電影電視嘅就做電影電視，舞台劇比較少嘅，除咗即係早年有一啲比較，即係譬如講中天啊，或者一啲比較真係商業或者偶一為之有一啲嘅影視明星會嚟做之外，咁但係其實好多時候一啲過往譬如一啲大團啊，或者一啲獨立嘅小劇場嘅作品，佢冇明星，但其實佢都會係有一定嘅水平啦，或者佢有嘅佢嘅娛樂性啦。咁但係譬如講到話啊，係咪就係有咗明星，或者譬如有一啲啲譬如佢淨係做開拍開係網上面短片嘅，佢擺到上去舞台上面嘅時候，會唔會令到好似話我唔認真啊，或者有唔同嘅嘢咧？咁我覺得好睇，即係成個作品本身，即係譬如今次那一天入面我覺得都大家都嘗試拿捏呢一樣嘢嘅，即係當然佢唔算係一個百分百講緊係咪商唔商業。咁譬如我用一個例子就係、其實今次呢個演出亦都有一個演員叫郭以君。咁其實郭以君佢本身佢都係演藝學院出身，咁不過佢就唔係去帶做一啲好主要嘅大團嘅作品啊，或者參與好多唔同嘅獨立嘅團體嘅作品，反而就係佢過去佢會參與一啲譬如商業嘅拍攝啦，又或者譬如電視劇佢都係參與唔少啦，或者網台佢自己嘅拍嘢啊，但係同一時間佢去年亦都即係嘗試自己做咗一個團叫做黑龍劇場，去做一啲佢自己嘅一啲 solo 啦，或者係用一啲譬如佢都試過去做翻潘慧森老師嘅昆蟲系列，佢自己攞呢個版權嚟去做一啲嘅演讀。我覺得呢啲都係我哋好難去再界分佢究竟係究竟係藝術啦，或者係娛樂啦。但其實我覺得就係同一時間，大家都揾緊一啲出路，大家都希望可以為觀眾帶嚟新意，因為始終今時今日，即係無論電視、電影或者舞台，其實我哋都不敵呢個可能講緊串流嘅平台或者其他嘢，我哋好容易隨手就有好多內容，我哋可以去享受好多娛樂性嘅東西去俾我哋。咁但係講到尾對於我哋即係睇開舞台劇，或者其實佢本身佢有佢嘅魅力，佢本身佢有現場嘅嗰個魅力啦，同埋有唔同嘅令到我哋有唔同嘅想像力。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亦都係吸引到譬如唔同界別嘅人亦都想嘗試呢一樣嘢。咁我覺得暫時我見到係百花齊放，咁但係係咪好突出呢？未有嘅，未係嘅。咁但係我起碼會見到有一啲唔同嘅嘗試出現咗咯。譬如就今次譬如又講翻那一天呢個戲，另一個演員就係可能第一次上舞台嘅，就係陳紀成，就係 Lollytop 入面嘅 Tanya。咁我覺得佢喺今次入面佢都係用返個本色演技去演一個即係傻更更嘅星二代。咁但係呢一樣嘢你係咪話批評佢做得唔好呢？咁你好難咁樣去講。咁但係呢你亦會去尊重返就係其實成個創作團隊佢利用到呢啲嘅特質第一次上舞台嘅，咁佢本身亦都唔需要個角色唔需要話演技好好嘅，咁佢又用到呢一樣嘢。咁我覺得呢方面我已經睇到就係其實大家都揾緊一啲唔同嘅路去俾佢哋去發揮囉。
4: 嗱，你讲紧正话有四个字好重要嘅，叫本色演技。好多时候我哋做剧评嘅时候，我哋就会睇下究竟佢嗰个演技嘅技巧系嚟自于佢自己本身嘅 character， 佢嘅既定嘅形象啊，定系真系佢要挑战一个同自己南辕北辙嘅个性嘅角色。咁而呢类型嘅作品，我发觉啊，制作人系好聪明嘅。佢首先真係要用返佢自己本身嗰個嘅吸引力去同觀眾互動嘅。咁衍生到另外一個狀況出嚟啦。你以你嘅觀察，觀眾層面嗰個嘅分野有冇一個割裂嘅情況，同時間我最關心嘅有冇做大到個餅呢，你覺得？
5: 我覺得呢一樣嘢我冇認真去做過分析。咁但係呢如果由呢個所謂嘅我哋有一啲明星或者一啲跨界嘅人去參與舞台劇呢個角度去睇呢，其實我唔夠膽講係會爭大咗個餅。但係有趣嘅觀察就係、是、譬如好多時候呢啲有跨界嘅藝人啦去參與舞台劇，其實佢嘅票房呢係相對就比較好嘅。
4: 嗯，
5: 因為我覺得係有新鮮感。佢頭先我講會有啲新鮮嘅角度，咁當然啦，本身佢哋無論佢來自網台又好，或者來自電影電視都好，佢有一啲唔同嘅粉絲啦、啊、叫做，咁佢亦都希望可以現場，即係好似追星咁樣，即係我喺電視係透過網絡上面見到佢嘅表演，我都好想見到佢真人，就算我未必可以真係同佢真係好就近嘅接觸，咁但係起碼能夠透過舞台上面冇嘢隔住，冇個 mon 隔住，我可以見到佢真人，嗰、那個感覺都好唔同。咁但係究竟點樣可以令到呢一啲嘅觀眾繼續再睇其他呢？我覺得呢一樣嘢我哋仍然都仲要去做一啲唔同嘅研究，係咪真係有呢一樣嘢？咁但係調翻轉啦，一般觀眾嚟講咧，坦白講，有一啲嘅影視藝人參與咧，調翻轉就係我哋睇開舞台劇嘅人咧，其實更加難捱肥。如果頭先講做大咗個餅嘅話咧，我調翻轉就係話，好似個餅，好似嗰忽咧，我哋食唔到。我哋平時我哋去睇好似比較容易地，我哋總之開售嘅時候，我哋就去買飛啦。但係咧，好多時候呢啲有跨界藝人參與咧，佢哋一預售咧，其實已經買咗大部分嘅飛。咁所以好難話唔話做唔做大個餅，但係我覺得而家嗰個情況，我相信都仍然係幾分眾嘅，即係冇人嘅觀眾啦，其實反而係好難想睇多啲呢一類演出都難，反而好多粉絲參與係令到佢哋變成咗一個粉絲聚會。咁但係一樣嘢點樣再發展落去呢我諗我仍然可能都仲要繼續到多啲探討咯。
4: 明白。咁呢一個現象啦，我相信一定會持續嘅，盼望大家繼續留意住。咁今日好多謝 William 同我哋講咗呢一個劇場創作嘅跨界現象，有機會我再邀請你講其他嘅題目啦。謝謝你，拜拜。
5: 謝謝，拜
6: 拜。I hired Mark through the employment program for the elderly and middle-aged. Mark is energetic and helpful. He fits well in our team.Employers taking part in the program may apply for an on-the-job training allowance. The allowance will be higher for employing job seekers aged 60 or above. Support the employment program for the elderly and middle-aged, benefiting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For details, visit www.jobs.gov.hk.
7: Every woman should be familiar with the normal look and feel of her breasts and be breast aware at all times.Stay alert to any unusual breast changes, such as breast lumps, change in size or shape, retraction of a nipple, or change in skin texture. Don't try your luck by doing nothing. Consult a doctor promptly if you find any unusual changes. Early detection of breast cancer can save your life. Care for your breasts. Care for your health. To know more, visit cancer.gov.hk.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天文台在6:17更新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因为小时我哋翻去1830年先，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That was the Romanian Rhapsody No. 1 in A major by Enescu. Maris Janssens led the Bavaria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1: 1881年的今日 8月19号 的这个日子, 艾尼斯高出世, 我们欣赏过有他的A大调第一罗马尼亚狂想曲，杨慎思领导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演出过。 今天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 即刻荣听日再同你一路支持普社古典日志，日后再见啦，拜拜。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好多作曲家咧都以四时咧嚟到做佢哋嘅创作嘅灵感。开始今晚我哋嘅音乐欣赏，我哋由春开始。不过咧就唔系你心目中谂到可能会系韦华帝嘅一套，而系贝多芬嘅 F 大调第五小提琴奏鸣曲作品24，又名为系春，听下当中嘅第一乐章，有万奴轩联同金富仪嘅合作演出。

佢哋系由奇奥贝利所带领嘅英国小交响乐团，刚才演绎过有戴刘士嘅《春日初闻杜鹃啼》。在两首和春的命题有关的作品之后，我们去到斯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世界，当然要听下他的一首《蓝色多瑙河》，将时间交给波斯高夫斯基所领导的维也纳·施特劳斯乐团演奏。

0: 114。小约翰史特劳斯的创作，我们听过有维也纳史特劳斯乐团在指挥波斯高夫斯基的带领之下带来演出了。
1: Simply Classical， 宙斯古典，林嘉琪。

女高音莫芙在斯托科夫斯基的带领之下，联同美国交响乐团刚才为我们演绎过有艾拉罗伯士的巴西迪巴克风格第五首当中著名的一首咏叹调。你听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波比麦菲伦加上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刚才的合作，为我们送上优美的拉赫曼尼诺夫无次歌之后，亦都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你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在这里祝你晚安。

0: Carlo Bergonzi in Leon Cavallo's I Pagliacci with Herbert von Karajan conducting, recorded at La Scala Milan in 1965.
1: 一年一度的演艺学院大提琴音乐节又回来了。前两个星期我们欣赏过演艺学院的学生和来自天津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大提琴学生的演出。而演艺学院不同的大提琴校友亦在音乐节中亮相，带来一场名叫延续音乐会的表演，送上罗西尼、柴可夫斯基和德弗扎克的经典作品，还会听到由安德鲁·莱特韦伯所写的音乐剧选段，亦有日本动画《进击的巨人》的音乐选段。这场包罗万有的音乐盛宴，来星期五下午3点，4台音乐会重播。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
1: 各位朋友，你哋好。
0: 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
1: 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0: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That was an encore given by Katia Bunyatishvili of the Adagio, arranged by Alessandro Marcello from the Concerto in D minor BWV 974 by Bach.
1: 钢琴家布尼亚提舒维利刚才带来的一首家族作品，是 J.S. 巴克的 D 小调协奏曲 BWV 974当中的慢版，由马切卢改编的版本。来到这里，这一场瑞士罗曼蒂乐团意象音乐会也都要结束了。演出在2026年3月4日在日内瓦维多利亚音乐厅举行。

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写成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没乜人愿意挑战，因为作品内容复杂，技巧又难。到了十九世纪中，才因为小提琴大师若金的演奏，令大家越过技巧的障碍，感受到乐曲的伟大。香港管弦乐团最近联同小提琴家舒巴杰克演奏了这首贝多芬的协奏曲，而且他们选用了二十世纪作曲家舒尼格所写的华彩段，是一个破格又很有创意的尝试。同场亦都有另外两首贝多芬作品，就是第五交响曲和里奥诺拉第三序曲，指挥是北迈亚。这场香港管弦乐团音乐会会在来紧星期四下午3点钟在第四台重播。

肖邦嘅练习曲作品25嘅第七首啦，有个别名啊，大提琴。大概咧系因为左手好突出嘅旋律啦。咁呢一首嘅作品咧个主题咧重复过四次噶。我嚟欣赏一下啦，钢琴家石基利送上肖邦呢一首《星丝小调》练习曲作品25嘅第七首啊。

钢琴家石基里送上过咧肖邦嘅《星思小调练习曲》作品25嘅第七首，韩森嘅 G 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36咧，系1948年啊创作嘅，就系由高索域斯基基金邀请创作嘅。同年底咧，就由作曲家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首演。高索域斯基咧多年嚟啦都系波士顿交响乐团嘅音乐总监。佢1951年离世嘅时候咧，韩森咧就将呢一首作品献俾呢一位指挥家兼作曲家同埋低音大提琴演奏家高索域斯基啊。韩森嘅创作咧就受格里格同埋西贝流士嘅旋律同埋和声风格影响啦，而乐团嘅配器咧就系受雷士碧嘅影响嘅。呢一首钢琴协奏曲咧主题可以话系首尾呼应啊。我哋欣赏一下钢琴家利斯联同艾斯坦所指挥的麻省理工学院交响乐团的演出。

韩森嘅 G 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36，弹奏钢琴嘅系李斯，另外仲有艾斯坦所指挥嘅麻省理工学院交响乐团。系1995年成立嘅史曼诺夫斯基四重奏咧，佢宗旨就系咧要弘扬波兰著名作曲家嘅作品。史曼诺夫斯基咧，其实系波兰首位现代嘅作曲家。佢咧将波兰嘅音乐历史咧带到去新嘅一页啊！佢嘅音乐风格同埋创作技巧咧，就再由卢托斯华夫斯基同埋班特维斯基发扬光大。今日啦，史曼诺夫斯基四重奏咧就会为我哋送上史曼诺夫斯基嘅《夜曲与塔朗泰拉姆》作品28。呢首作品欣赏嘅版本系由科克里改编噶。呢一队四重奏嘅成员咧，佢哋话从细细个直至到入音乐学院啊，老师咧都系教导史曼诺夫斯基咧对波兰嘅音乐咧相当之有影响力噶。

史曼诺夫斯基四重奏送上过啦，由科里克改编史曼诺夫斯基嘅夜曲与塔朗泰拉姆作品28。跟住落嚟嘅作品就系佛翰威廉士嘅威尔斯三首诗歌曲调前奏曲，弹奏管风琴嘅系亨特。

布利萨啊，喺1921年出世噶。咁佢爸爸咧系业余嘅男高音嚟噶。细细个嘅时候咧，佢已经展现音乐天分啦。于是家人咧就送佢学音乐。后来咧，佢仲攞埋奖学金入读皇家音乐学院啊。咁佢呢一首嘅《卡兰巴》咧，就喺1966年咧，就喺纽西兰嘅时候创作嘅，都几有拉丁美洲嘅音乐风格噶。我哋听下咧，加芬·修德兰指挥皇家芭蕾舞交响乐团嘅演奏。

做好驾驶博在1850年1月的时候，在晚上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而跌倒受了重伤。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他就写了这一首 B 小调第九交响曲作品143，又叫做《四季》。他并没有详细解释这一首作品是怎样的，反而就希望听众自己去领受。作品就并不是分开春夏秋冬四个乐章，反而就分成两部分，每部分就由三个段落组成的。第一部分就由冬天开始，跟住就是过渡至春天，然后就是春天。而第二部分开始就是夏天，接住就是秋天前奏曲，最后就是秋天。有请华尔特和领导的斯洛伐克国家爱乐乐团。

华尔顿领导斯洛伐克国家爱乐乐团送上过史博的 B 小调第九交响曲作品143四季。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啊德布西喺1904年创作嘅神圣与世俗之舞。呢首作品係为咗一场比赛而写嘅。有请竖琴演奏家艾利斯同埋马里娜首领导嘅圣马田新乐团。

马莲娜指挥圣马田室乐团，联同弹奏竖琴的艾尼斯一起演绎过德布西的《神圣与世俗之舞》。今晚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艾尼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的有我刘奕朗。在这个小时的开始部分，我们欣赏过费兹的《塞文河幻想曲》，由伦敦爱乐乐团在布特的指挥下演奏。洛西的降 A 小调组曲，由鲁特琴演奏家连宝弹奏，以及普费兹拿的《学念》作品十第一首，由南中音葛纳联同钢琴家赵成真演绎。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十六弦乐四重奏作品 K 428，为你拣来爱马逊弦乐四重奏的录音。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喺呢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齐长夜细听。啱啱欣赏到两位老特琴演奏家连宝同埋欧代特弹奏庄信嘅《新的狩猎》开始了。而之前我哋欣赏过三首作品，第一首系詹永明嘅《听传》，紧嚟嘅录音由作曲家亲自以笛子吹奏。第二首是巴克的 G 大调双长笛奏鸣曲，作品 BWV 1039，由长笛演奏家巴活和卡雷道、大提琴家曼森以及古建琴演奏家班诺克一同演绎。而第三首是佛汉威廉士写给中提琴和小型乐团的组曲当中的第六乐章，由中提琴家包华聯同英國廣播公司威爾斯國家交響樂團在指揮布拉賓斯的帶領下演奏。接著下來，我們還會欣賞到古建琴演奏家艾斯凡哈尼彈奏 CPE 巴克的鋼 E 大調奏鳴曲，作品 H34， 之後由希迪亞合唱團演唱馬素的《讓我們用心尋找》，以及曼陀林演奏家艾維塔聯同豎琴演奏家萊納茨合奏贝多芬写给这两件乐器的不太慢的慢板。而结束这个小时之前，我们会欣赏到亚历山大·达士勒亲自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绎他为丹麦女孩所作的电影配乐当中的同名歌曲。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开始这个小时，我们欣赏过三首作品。首先是柯里尼的 F 大调奏鸣曲作品一第一首，由两位小提琴家金伯蒂和史丹特治、大提琴家比力夫、泰鲁伯琴演奏家罗夫和管风琴演奏家班诺克一同奏出。第二首是佛瑞的 G 小调第三前奏曲，由钢琴家高勒弹奏。而第三首是赫特泰莱作给穆同笛以及通奏低音的 E 小调组曲，由穆同笛演奏家布鲁根、低音古提琴演奏家韦兰该勤联同古建琴演奏家李安夏特一同奏出。接住落嚟，我哋首先会欣赏到古琴演奏家苏斯蒂弹奏一首名为《山中私有人》的古曲，之后是 C.P.E. 巴克的降 A 大调奏鸣曲作品 H31， 由古建琴演奏家艾斯凡哈尼演奏，以及佛汉威廉士的 A 小调第二弦乐四重奏当中的第四乐章，由马基尼四重奏拉奏。而结束这个小时的乐曲是华格纳的《威森东克歌曲》当中的《天使》，为你拣来的录音由南中音葛纳联同钢琴家赵成真演绎。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刚才欣赏过四首乐曲，第一首系弗雷肯波尔改编莫扎特嘅土耳其回旋曲，由加拿大铜管五重奏吹奏。第二首系洛西嘅降 B 大调组曲，为你拣嚟鲁特琴演奏家连宝嘅录音。第三首系韦尔比嘅临近那甜蜜的夜晚，由牛津室内合唱团在森马里的指挥下演唱。而第四首是纽贝特的阿美利亚的遗言，由吉他演奏家米罗斯卡拉达格里奇弹奏。在这个小时完结之前，我们会欣赏多两首作品。首先是史维宁克的诗篇第116篇，由铃木雅明以管风琴弹奏。之后是巴克的 E 小调第五英国组曲，作品 BWV 810，由钢琴家帕拉亚演绎。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开始呢个小时嘅有阿巴杜带领柏林爱乐乐团演绎贝多芬嘅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当中嘅第一乐章，仲有18到21启蒙音乐合奏团演奏过德里格嘅降 B 大调第八奏鸣曲，同埋蒲塞尔四重奏嘅成员聯同戴魯特琴演奏家連寶合奏馬連尼一首名為《我把心給你》的奏鳴曲作品八。接著下來你會欣賞到四首樂曲，第一首是克拉拉舒曼改編她丈夫羅伯特舒曼所作的《月夜》作品39第五首，這個鋼琴版本由坎納梅森彈奏。之後是泰利文他自己形容為有條理的 E 小調第三奏鳴曲，聽過有長笛演奏家所羅門、古提琴演奏家一賴玲子和古建琴演奏家派堅斯一同演繹。第三首是蒲塞爾的鋼 B 大調第二奏鳴曲，由倫敦巴羅克合奏團奏出，而第四首是佛翰威廉士寫給中提琴和小型樂團的組曲當中的第四樂章，由英國廣播公司威爾斯國家交響樂團在指揮布拉賓斯的帶領下演奏，擔任獨奏的是鮑華。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长夜细听。啱啱欣赏到厦门南乐团演奏一首名为《四时景》嘅福建南音。喺呢个小时剩翻落嚟嘅时间，我哋将会欣赏到塔迪加嘅阿尔罕布拉宫，由吉他演奏家卡拉特力弹奏。之后是海顿的降 A 大调第35奏鸣曲，将会欣赏到的是钢琴家艾斯的演绎，以及舒伯的降 E 大调二重奏，由两位小提琴家古柏和迪金森拉奏，最后是布列顿写给弦乐团的简易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名为跳皮的拨弦，演奏的有奥菲斯室乐团。

当社会出现重大嘅转变时候咧，系会启发到好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唔例外。今年系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呢个主题嘅交响乐俾大家欣赏嘅。记得逢星期日上午十点钟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辑。

各位朋友，你哋好，又系我陈叔同大家分享中乐嘅时候啦。今次我要同大家分享嘅系《江南丝竹》八大名曲之一《四合如意》。江南丝竹是江南音乐的最佳代表，这种地方音乐是一种以笛子作为领奏的小组合奏，而主要的伴奏乐器是琵琶或者二胡，演奏的规模可大可小，少则两三人，多则十几人。音乐的特色是清淡雅致，平和婉娓。听这种小组合奏最紧要注意乐曲在笛子领奏之下，其他乐器怎样追、补、烘托、增色，以致凸显彼此间的默契。

呢首四合如意之所以叫做四合，是乐曲由各款不同的曲牌音乐组成。我陈书借住呢首由笛子大师陆春伶领奏的四合如意，祝愿大家事事如意，四季如意。